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贵，
4: 甘带十双板呐，
5: 李苏吴三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是以有木哥哥你娃蒙丹那正破牛山尼塔用他高双那木宽松拉开若一盏开外这天没人是宽恩宽泰哥是我用爱高双之拉高拉是荣耀爱空度无爱呀安天那路爱木宽恩的哥是宽爱送作来个木爱木宽的爱找不到

因为是翁里里国中破木宽门为你拍命不住该中啊爱情人听夸门啊牛他中国音乐学院大个苏壮国怕之挖着拉爱通木宽宽怕之该白共产路爱情人是宽爱木宽拍过是我用爱该没得出容样啊呀安铁纳入爱木宽的拍过是宽爱白话日捏作爱我爱不宽解

多玛尼乖放甘哈普棍哈黑哈桑那个哈哈巴多在冰棍黑桑黑干并几个丢出门冰蝶嘎温厚的动骂阳亮讲骂绿暖水拿哈塔巴波黑孙出门大家奔把黑厚哈金安妮过不黑拿很好吞出十八一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噶天五千尺外，
2: 当代十三班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伊维，记得克莱拉和科图伊维欧亚。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伊维，记得克莱拉和科图伊维欧亚。
0: 唔可米可奥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宝丘巴，记得包括。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第十届南博会布展有序推进，云南稳居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云南省探索高速公路可持续发展路径，丽江市深入实施银发人才工程，怒江海关签发首份原产地证书，花花生铺就孟连乡村振兴共富路。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外交部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动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在即，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连日来，各个展馆的展台搭建、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布展工作有序推进。记者实地走访多个展馆，看到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各大展区静候八方宾客，一场精彩纷呈的经贸文化盛会即将。

拉开帷幕。2026年前四个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04亿元，增长 49.7%， 占中老贸易总额的 37.5%， 稳居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其中，中老铁路自通车以来累计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先出轨，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武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比龙好当台，红包宝贝背面后，书端后比龙好当台，祝你今晚困在梦中。
1: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3: 南征越南，安天盟友们谈阿个爱，在南阿世界是过点难，南阿路阿世界难过。
4: 是干的爱靠说不上你你在浪那是个中东一个。能都是浪等到阿斯亚丹恐怕容来当顿不爱阿萨阿萨阿爱哭罗克巴塞是个。听了空爱困苦宁勒本上勒他碰撞三百三奈姆罗乌鲁塞铁木人。安铁蒙多那三百上中马尼是大姑恩托爱困阿亚他阿玛索拉美爱阿爱是个。蒙达没敢进开答住内。这班蒙克姆嘎蓬克姆格恩永兰克姆扎拉爱我爱是个是个提单我那旁习近平那么尊嘎铁木宽木为你白帮单那亚鲁的是个专门的旁瓦嘎我对我们来怎么来亚雷瓦样能多时浪等到阿斯亚丹恐怕容来当不顿背那容来当不顿时啊共了账容来格热上这坑来占有着木崩里阿萨阿萨阿爱哭格罗旁瓦塞是个姆沙当不顿时啊罗姆罗塔杜三那木鲁爱木他姆沙尼丁那个木里国中那丁金西米尼爱哭格罗克瓦等东等大行若行那那木那么尼帕卡布道天爱推能扎爱帕嘎用嘎共盘帕直播爱庞瓦那沙来塞听了矿爱昆库宁是大人爱过那是大姆里养他与那蒙多老蒙爹不如上容人们努愿个地那在爱们里度那们应不爱点那他他们在那么里设置库个托斯尼罗站米望蒙老蒙不该用个东空母兰他那他们在那什么设置尼个托蒙阿个安路安铁蒙丹老蒙爹不该用个高路爱蒙多带路塞是大姑不知苦亚他阿爹们什么亚度爱听了空爱困苦年安铁蒙多勒不然脏勒他碰撞三百三奈姆格罗姆塞三百三奈点了满他蒙多顶那三百三十啊阿萨阿萨阿爱哭人阿爱是大姑恩托爱困阿亚他与那蒙多听了空爱困苦年勒不然脏勒他碰撞三百三中国巴上那格托姆阿曼是布拉达那他来那阿妈接送麦爱是啊破断那日是大姑这通道是大新年不多他但如生管过中国巴上那明治盘帮爱慕罗那日带了不然他蒙丹开幕个统团木管党开幕容来当不当文理容过南北没离世了空当时那来嘎是不让他塞听了空爱困

0: 시간 단가에 컵수왕산이 대랑남 컴무이고 노즈고나 장스고에 단내리 대랑남 컴무이니몽 대고노 방단마세 에나랑타 메크룸가
1: 유나 초수무 좌뜨
2: 아몽예 리수무 좌마징아
1: 외수무
2: 희시무
3: 我还在历史读嘛，阿吉苏在专门给俺。历史路啊，就别步，阿吉说画画的铁路，阿们呢都是装啊。铁路多都是专门过，一起嘛明年的了哇。四头铁路那不会自动嘛的么？一个明年一修在一万年过哇。你多呢？你自主过，莫咋都讲嘛？一个的哇。有时候可说呢，出汗你吃完你个那个结果。 可可强硬话的啊！我讲绿豆妈的么强硬面一点呢，跑步的跑马路，豆豆白路，嘎起头不够个话。陆地上给了豆妈瓜酒，没联系，错搞我尼米嘛一级了哇！我还瓜有关一时出的面都是热嘛么多，下午我嘛呢，都来的过一日的等他，阿只不了你个话，不得么面一点呢对的吧？我过豆豆错就过呢。 阿里哩日本俄语一所地马的么，也没刷的么，石头地里这边啊。阿们呢，妈咪提示，这怎么么在被装啊？那都是不，马古你三年踏步，石头地多，中国南亚波兰会地马古地德国地德国呢，一头下地马都古多，瑞士南尼贝鲁市移民嘛，就富人国啊。都是不说地马古阿面的国际是尼瓦呢，民俗呢，咪咪咪咪，来不呼呼，嘎嘎富人国。 地马古提德古提德年，非常贵嘛的六年行古，那三古嘛的五五来红五一大古哇。初下古尼塔，一直三年阿罗，年度的年次出库，有生莫扎图空嘛一古里哇，托库只夸，提升可得提德古提德年一小时一万年啊。初下年次万年，格来个几关年。
4: 云南三年年度的年次出库，莫扎图所属花路可和安迪尼尼阿米和瓜花旗子马白铺，在年一铺马白白，莫扎图可和前年的白瓦子，出哈哈菜瓜椒，十哈哈苦瓜起，加和起瓜椒，索尼十度波夫瓦子白马。年度的年次提库，年度个，年度的年次尼库塔，下到拉罗高丽贡山边，云南北东门瓜。
3: 阿爹咱做阿妈，头把十字路子都得得白个事。顶能话过大伯高丽公山古迹馆一家的事，阿们阿个婆阿妈阿面马主要是一时三次世事刷到瓦里，得多那是次三世就是云南北东门头把十字路子阿拉每一大时代不瓦里，一时多米嘛一巴拉都阿个装啊。顶能一打，什么错看米瓜的，都过阿个吉路时代么，三头米一等年。 马格多，历次你好多都是，你多年你是抽过跑步的跑，皮怪瓜，阿个一路是什么都过嘛，白不过啊，听马瓜，东川五花瓜，石林皮瓜白露是什么都过，我是什么的是多话的话。听了过大伯，凡是蒙脸些年，陆地上原来都密码阿可在都是，各大大地家的嘿嘿都马瓜就阿们年一门门都话的就是，陆地上原来都密码年阿们蒙脸些瓜阿个一路是什么面的面路的话。
4: 年度的年次我苦瓜，写的嘛就瓜。陆地上原来对我们呢，十亩最最抓。陆地上对面嘛呢，我三百铺马子种啊。对嘛瓜就八千，很多出行我吃我很，三亩有马子的户外的是不比我九瓜几瓜的。
3: 老师傅说，出行吃你大，什么出行你瓜都瓜就讲嘛呢，出行吃你门口我二瓜几。

0: 擦子瓜刷个个嘛，你谁去嘛是做那个？因为你刷哈等下嘛那瓜天飞个瓜，是吃沙夫嘛是种啊？你都你你吃出空瓜的。有关于市场的面对些，我们都下午面嘛就纠正意见的两个。下午瓜嘛米瓜米，天下我吃我们妈妈吃，天下你吃我们妈妈吃做的事。听嘛你喝点提过，一直待待你他天飞个瓜，你吃你不理，天飞个瓜吃你不理做的话。我管一直出哈吃你他。美国中央司令部呢都是地理专门了哇。美国中央司令部每年，美国不都的机关一直，从哈次你们去，我只次往和他，伊拉马灭的话，不那大时的那那不地服话我变啊。我管一直从哈次你他，伊拉武装美国，上课的时候阿不法子了，写卡心里边念，伊拉呢美国呢阿里的都不地服了嘛的，那那不地服话变啊。乌克兰都是民不得呢。出哈子你打地里装马浪啊！我个啦走通这里十几年，我听他，啊这些年嘛都是百不得瓜酒地里边啊！我个啦年，俄罗斯每米一得币，那这几米得瓜啊家米地时代难难不骗我一个啊！俄罗斯我听一百年，我个啦瓜不付我一万瓜酒，做让我有那六百啊！听了你他，我家海关最多嘛得吃的年，瓜十年嘛木瓜，好不地方啊路。得得嘎吉头鹅不够够啊嘎吉头鹅的嘛嘴里拉皮鞋十次你对听哈你吃我们拍佛时按那半路节嘛一批瓜就不多一丝是罗文尼亚瓜五七零瓦这么大年日本紫米大出哈顾尼塔自都裤子丝紫米大呢政府的下对度我咋都头鹅杀夫别咋哈都一直嘛的当啊被够啊为他们迷的瓜少个地数李杰年出哈自行塔都是不苏子的瓜那你塔地里边哈日本俄俄一四年这些国家不让啊被罗迷多嘛嘴里一直年日本不让都应用一直嘛说的地头如特洛是提不过几年过时提托提托那边呢日本只干嘛的母国的都只干国内瓜只干秋都一直的普里哈古母国的都马达马萨一直都嘛活佛个时一大妈你托的托是来胡个概念母国都都求都妈的可乐年啊因为他妈的哇啦哇是哇的阿克让我说母国都都求求过阿克第四哇子阿克让我让哇子变啊阿发政府挂百富米一说母家西德尼出哈自行塔阿这些年嘛印度百富德瓜就提里边啊巴基斯坦每年我听你来哇他阿富汗是巴基斯坦母可观主阿妈库纳尔森霍斯特色比帕克迪卡斯瓜不是不服了是天马瓜就出场吃啥有时吃了有哪里有本啊那老师不去别去不一直天马瓜妈咪抓妈地瓜经常那个娃而且说米一路游客参加的一直话是那那抓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米是给我们的娃阿们地图塔再轮起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喝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克锁嘎嘞
4: 你都呢？你吃你过，你喊你吃我呢？总书记习近平呢，吃过了中央政治局上市时多，阿吉大陆生意送我一马过，天里过多浪啊！在第二年，老说哈就出原籍我马过，一级一头听啊！八十步第三就三马年，一级出原籍我大忙啊！有年阿里里门前特里子路算你马路路咋比，走哪咋比，修哪咋比，出水之里子；八十一进阿路门前特里子路算你马出水之里子。哈提是一米一级的什么年八十比个，里里八十不得瓦壳，一批拉多嘛八十哈就提出阿比瓦壳瓦里子我嘛直接被出水。此时三头森林八十不啊跟你过年老师，里里八十只顾嘛带阿跟做哈老师师傅嘛拍手机的子，第得阿比一米五米一毛瓦森林提十个提示师傅嘛带拍手机的子。此时三头森林一米五米嘛跟今年一批拉子，一百瓦子就的子，瓦子第得阿一瓦的子，目前。马尼尼来是特里子，比斯林扎比来是特里子。一米五米，门前特里子嘛过八十哈就不得瓦尼，第二三九三尼，比斯林扎当尼嘛瓦扎比就里子。
5: 初始多尼来是的，
6: 海尼皮的对木个，
3: 比利海尼哪哪来？
0: 你说的话就白不，那木可米说，万事皆无缘白路，天妈把家怎么走呢？一米天妈年木可恰路，木可。

0: 제페보자 무큰 주니과 빠세 니구자과 15도리마데 퍼칭아 이니 중괴고 제답이 유나 무크 니야마 초시마미 티헤 주조마네과 기초자비 괴크 플루미 사츠마고 이그마 무크미소 양텐체 마미 조마 나나갈레 파부츠코과 양텐체 이미 아디자차 제샤드자리 무크차루 外家米苏马萨古哈瓦普格曼卓亚天才米德曼尼云南森红河州桥头下关总啊铁都古县县次里库塔河口县桥头下包主街卡瓜苏门有美西来库南格提次南瓜木克瓜木一马有美不得提瓜刷对皮一瓦李祖瓜是那木子帕子尼奇奇子尤多拉哈西 我的国国河口县文史班主任杨文德年杨天才的花旗子一代桥头乡文史节务员密码一字你是一年每一座本都年双都门都的马九马中国公车大员啊我的国国帕子三次口比里马杨天才年各个皮瓜很哈斯每里座的是提比尼格斯当阿贝格瓦南红提出
1: 一节骨头的马，将我的头，阿塔咕噜提起嘛呢？杨天才最多最木忙我。木克家的瓜钱记录喊天人来话哩。杨天才呢，一心是嘛，一人的白骨皮是精啊。一不他古瓜节骨满着，一古提吉满吉他，木克家的尼古抓瓜呢？节骨在地球抓哩哇。给到古县县吃秋古瓜听听他。 杨天才抢路偷塔，让某毛瓜斯结果去十里瓜偷瓜里斯，一年满足做大家娃，米都不收偷瓜嘛收留。我听爸妈一年嘛不等你，只一数数个里，一年来个地球的是第能得瓜，一部提不着嘛木里，一年差额额塞都是一部故事做路一年塔，不收嘛玻璃是。 一点内涵铁锅头不能话里，人们刷到十分多里，阿们是满抓他。天三次十号，木可加片可光。杨天才年里面木抓时，阿片台是挂就吃一个事。七不托嘛，是来喊你干黑话。我他讲那么抓，杨天才对你那得嘛合理个他是，阿地刷刷都理解个啊。
0: 铁都古县县治理国家就铁都古县古治理国家去，谁来可喊你挂？谁都米都啥瓦里做嘛？民兵连副指导员一做嘛？杨天成年，咱们阿拉每一时铁口古铁口子做阿得哩，天你嘛就木可挂桥路头年，天你铁瓦子比，万事节务员木可米一手密码一级的子年，瓦铺铁河里嘛装阿白米，我挂八十步一代木可加速困难啊。
1: 干年吃苦芒果，杨天才阿可差的话，还不得嘛，初就铺，天黑白日在外里，一年一至二零二年，国里十五铺才是，木可八岁一代阿可哈里帮啊。铁都古县古次里国家就，木可瓜里里比四日一批那是，你求你瓜八岁，谁就来过说瓦拉瓦面里，第一次苦芒果，杨天才一米，面额满年。 八十年过交过，喝着民营啊，杨天成一辈，阿尼罗石头的哈密一天是木可快乐一时阿个抓，一直在马坡里头，你求你关注一百么的哪能啊？包住这卡瓜，此来说的有嘛？一心可定嘛，阿尼嘛苦在个是，怕地瓜阿嘛，说国家是外行瓜，一边几个，师傅恰头提了个他，阿只说阿里一里嘛是哇。 杨天才呢，此来是个嘛，别的嘛，那你话过他，他话说你有活呢，此来是个嘛的，白白嘎嘎是，有乖乖，吃一人那子话。包住这卡瓜，值班主任张建春你呗，师傅的嘛呢，要么的是不在话空啊。我此个嘛瓜，杨天才呢，木可把三十五铺这个是，三海九马次，十字苦口。 花苦嘎是十五铺这个是体现九马次。

爹爹就挂我家来，我爹就挂得家来。一路喊你起来哇，一路木挂起来哇。阿婆嫂嫂你挂到了木挂爹爹就骂你，一直阿克尼萨布萨罗是木挂爹爹阿斯。阿婆嫂嫂去阿克马特苏的用阿里，阿克尼萨布萨罗木挂爹爹是带挂吃他。我子你屋哪能屋阿克用啊？阿母呢？有阿只苏的车，提出来别骂哪能家来。

我提前念过，我这里脚白这里脚天是嘛念？李素不忙个呢，个个拖哈，里里阿门喊你过不忙个呢，不拖哈啊。农民路过，米黑皮皮嘛，我时间你知道嘛？讲话嘛天嘞，天黑个天黑，天皮个天皮，我皮面挂住黑罗里，我泥嘛挂住黑罗里哇。阿门念，正好你挂在路，农民路过，时间你知么挂白路，天天就嘛哪能个嘞？

多玛尼乖方甘哈普棍哈黑哈桑那甘哈哈巴多在宾棍黑桑黑干并几位有诸万宾蝶嘎温厚的动骂阳亮讲骂绿暖虽拿哈塔巴波黑孙诸万大家奔巴一口哈金安妮国不黑拿很好多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轨，
4: 当代西装版呐，
5: 你苏我三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多。你去连去看看，阿拉的婆国家靠大家为门把摸阿蛮头多。伊那位都穿无花果时，这里苹果阿不加时的鹅阿起四周门把摸巧妙靠切打。你去连去看他的本来大爷给哈拉为高丽国靠来伊那不该破民国接着大为妈妈为怎么他下下为恶个？阿靠下下为大黑的哈拉可诺，这里去阿为。小铺来而已，地主家为么走写起是这种，地多个表走得起写也种。这里米为地么而走买了为他下下为大黑的为我们多拉手。今天过来为立马坡南那古坡超市出来野马路为二路古河崖边的嘞，你家是五坡超市出来加野为家子子的给哈啦，而立古河古的嘞超市出来拉家不止。这个价位，你叫五婆为考起考，那为超模立马把六拉为的下的吃二个，难过把的下个吃个够。这个字，侬家海瓜这个苗地多拉大为摸着立马变多一位的少，这位立马他住了，那皮西奥铺的行情啊，娃娃铺为十七一堆大荷花与豆诺西，我把铺苗好多一少，好多一表哥嘞，四六五年也有。今天过来为破什么利息？米诺西伯的货价为自己的哈啦。你两千阿克，西的马为米诺西米的大为十万木克噶。我不说过，阿娃娃把破克噶。米诺西米的把车嘻嘻口哈阿金阿五坐，车呀写娃写嘻口哈阿坐。破价个也为我卡的价罗马拉少。我也靠阿爸的金塔嘎比国家的马比靠日系作为卡布埃，我跟娃娃我嘻嘻哈娃没开够，我去卡布埃靠的哈布靠十七些来靠不开够。你来去靠靠阿哈爸，如果是能一汽车大嘎破的大位置是罗马垃圾，跌到那边楼里，跌下阿亲阿爸我嘻嘻开个，好对边楼里跌下我去过娃靠嘻嘻开个，几乎是别靠。这下佛靠引擎佛拍来，这次我佛拍开罗马熊。偷偷代表老大家是为加把子米大高人他周五会会我开来，周五他偷大比都不理他接波。我脚步都过嘛把力，记得请他力那不把他不比为加把米吃开的为多哈个二家，那个后尾车开的的嘞，又和马斯的那为他发达大照顾。我把的钱，阿米利加主要是里不土多表咯。阿米利加伊拉米他欧亚的钱，的钱是哪里？的钱阿米利他打的来马博比为的给哈啦。这点米为欧亚的钱，他伊拉破为马摩多古马巴古为伊拉破阿米利加加亚加吉拉维他卡吉的可比度。乌克兰国际委员的确说的钱，他土多表咯。乌克兰州土这里司机里不来土多为乌克兰破。俄罗斯为马切格，那马罗格奥克蒂他不把必修。俄罗斯破国为乌克兰破靠波拉维克朝阿加纳叫下叫。阿富汗米的钦他偷到表罗巴基斯坦马亚米自家为库纳尔舍霍斯特舍来哈克蒂卡舍塔加靠波拉朝第七西阿斯第七奥加纳叫下叫。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朝接偷几个 video 多推几把波哥。加大了侬要落国哪里咩？
1: 我是多卡就去，第一家就去他大好大。我是一个卡，第个就给，实际皮皮多卡，第二的多就去。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来对其二号人大节目时，因那首共产新独楼家下高丽共产独楼家古路隧道迷糊路跑八年的夜黑作家为就马拉来故为高丽共产独楼家古路隧道迷糊路跑个八年拉来哈来家的有独楼者阿维亚尼和他个哈来拉维有独楼者也起码为切格没法价格这么大那是每晚你哈过为了来哈他家那边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第十届南博会布展有序推进，云南稳居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云南省探索高速公路可持续发展路径，丽江市深入实施银发人才工程，怒江海关签发首份原产地证书，花花生铺就孟连乡村振兴共富路，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外交部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危险动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开幕在即，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连日来各个展馆的展台搭建、展品进场、设备调试等布展工作有序推进。记者实地走访多个展馆，看到工作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各大展区静候八方宾客，一场精彩纷呈的经贸文化盛会即将拉开帷幕。2026年前四个月，云南对老挝进出口达104亿元，增长49.7%，占中老贸易总额的37.5%，稳居我国对老贸易最大省份。其中，中老铁路自通车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货值超800亿元，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在美丽中国、绿美云南、绿美交通行动引领下，2022年。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绿美通道经济，将高速公路单纯的通行功能升级为生态、数字、品牌、产业融合的复合价值载体。短短数年探索，这项创新业务如今已能贡献集团超过40%的营收，为全国高成本低流量高速公路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了一条云南路径。6月9日，为期3天的2026年我省高考落下帷幕。高考期间，全省各考点秩序井然。预计6月25日左右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提请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省招生考试院将在云南省招考频道及微信公众号开通免费成绩查询通道，计划于6月底到7月初组织网上填报志愿。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第42号公告，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云南的东川无花果、石林苹果等57个产品上榜。近日，云南省药品网络销售安全风险共治联盟在昆明正式成立。该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云南省药品网络销售治理从监管部门单打独斗转向政府主导、行业自律、平台尽责、社会监督的多方协同共治新格局。目前，全省2.5万余家药品企业中，超过50%入驻第三方平台，开设店铺达3.677万个。2021年启动建设，2022年正式落成的高黎贡山及滇西区域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近5年来扎根高黎贡山脚下，如今已收集保育37个珍稀物种，成功繁育13种，为滇西濒危野生植物撑起保护伞，抢救性保育成果亮眼。近年来，为补齐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短板，丽江市深入实施银发人才工程，柔性引进发达地区退休专家，助力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丽江市于2024年6月启动首批银发人才引进工作，打破地域、实现编制壁垒。

推出聘用式、候鸟式、攻坚式三类柔性合作模式。截至目前，丽江市累计招募银龄教师114名，银龄医师150名。近日，怒江海关成功签发辖区首份原产地证书，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4: 当代西装版呐，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习近平总书记你来对其恶好人大节目时因那首公沙新独路家下高里公沙独路家古路隧道迷糊路博巴尼地亚和中家比就马拉来古比高里公沙独路家古路隧道迷糊路博嘎巴尼拉来哈来亚得有独路者阿维亚尼和他嘎哈来拉维有独路者亚其马比切格母巴家格子马达诺和母巴尼哈国比奥罗来哈塔嘎阿维尼马婆多格达比奥独路达比古我和母米的家比大卫来征服西马达奥河尼哈婆的婆的嘎里里嘎哈嘎嘎奥河福州大比的嘎里里哈格哈哈的河哈哈卡嘎西勒的哈姆哈哈河的地勒科学比的哈地勒母巴尼哈国阿杰达却给却哈姆比塔乌拉勒波什拉兹国家的马比来自阿比亚尼超级月的月地勒他在波什维尼哈的月地拿嘎国比

0: 不不太帅，你是毒马，阿吉是白抓毛云啊。
1: 李斯罗瓦九百步，阿吉说花花的铁路，阿明年都是装啊，地里头都是装毛怪，一起毛明年地里话。四头地多，那不会自动马的么？一个密码年一修的一万年过啊。你多年你次出库，莫咋头工嘛一股的话。有时候可说你出汗你次万年个那个结果，可喝强你话的啊。我讲绿豆马的么强你每一顿年，跑步的风阿路都特别路，加起头不够话。陆地手给来豆马瓜酒，没联系。不考我你密码以及了我。我还挂有关一时出的面都是月马木都下午我们年。这里的国一直在等他啊只不了年过啊。不得么你的年底的等啊。木国都都错就过年。阿里里日本恶恶一所提马的木要么刷的嘛石头提的子等啊。阿们年妈咪提示这怎么木在的装啊。那是不马国你在你他不。石头地多，中国南阳博览会地马国地德国地德观念一头下，地马都过度，瑞士三年白露是一米码九九分年过，都是不说地马国阿面德观就是二万年，民俗年秘密秘密来不活活刚刚分年过，地马国地德国地德年非常威马的六年韩国，那三国马的不不来哄我一大公啊，从哈过你他。一直三年阿路，你多年你是愁苦，有生莫咋头恐嘛一股的话，头可直夸，提升可得提得过提得年，一修咋一万年啊！出下你次我你，该来个几关年？云南三年你多年你是愁苦，莫咋头说说话路，可和俺爹妮妮俺面喝瓜花妻子嘛白铺，再年一铺嘛白白，莫咋头可和前年都白娃子。初哈哈七瓜酒，十哈哈普瓜七，加喝七瓜酒，索尼十度伯父娃子白马。你多你你吃几口，你多个，你多你你吃你口他。下多拉罗高丽公山北，云南木都木瓜，阿弟咱着阿妈头把十字路子都得的都白个事。顶能我口他不高丽公山古几瓜一家的事。阿们阿个普阿妈阿面马着阿是一时大次事事刷得瓜里。德多拉是四三十九岁，与那不多么托把十字路子，阿拉每月大时代不瓦里，一时多米嘛，一巴拉都阿个装啊。听人家什么错卡米瓜的，度过阿个记录时代么？三多米一多年，马个都历次你好多都是，你多年你是丑苦，怕不的破，提乖瓜阿个记录是什么度过嘛？背不够啊，提马瓜东川五花锅。石林皮锅白露是什么豆谷？瓦斯是什么的？是多的话。定了锅大波，富安石蒙脸些年，陆地所接来的密码阿克些都是。各大大地家的星星都马瓜酒，阿们年一门门都瓦里就是。陆地所接来的密码年，阿们蒙脸些瓜阿克一记录是什么名的名录一话？你多年你吃瓜苦瓜，写的嘛就瓜。陆地所接来的瓦马年是么最起抓？陆地所的密码年，瓦塞佩服马次总啊！地马瓜就八千，很多出行我吃我喝，三没有马子的户外的事，不比我酒馆酒馆里。老师不说，出行吃你大，什么出卡米瓜都瓜就讲嘛你，出行吃你门口我日瓜去，地瓜瓜擦子瓜刷鹅个嘛，你三嘴马子走里个，地马你刷哈地哈嘛那瓜天飞个瓜，是吃沙夫马子种啊，你都令你吃出恐夸大。有关于市场的面对些，梦到下午密码就就在一间的年过。下午我妈米瓜米，天下我吃我们妈妈吃，天下你吃我们妈妈吃做的事。天半年喝台提过，一直带带你他天飞苦瓜，你吃你福利，天飞苦瓜吃你福利做的话。我管一直出下吃你他，美国中央司令部里都是地理专门了话。美国中央司令部每年，美国不多的机关一直出下吃你们去，我只吃完喝他。伊拉妈咩的瓜，不那大时代，那那不地福娃我白啊！我瓜一直出下真他，伊拉武装美瓜，少可退缩，阿不法子了，写卡心里白念。伊拉年美国呢，阿里地多不地福了嘛的，那那不地福娃白啊！乌克兰都是民不得你出下真他，地里装嘛人啊！乌克兰总统这里十几年，我听他，阿这些年嘛都是白不得瓜酒，地里白啊！乌克兰呢？俄罗斯每米一德币，俺这几米德瓜阿家米地时代，那那不骗我一个哇！俄罗斯过听一百年，乌克兰瓜不付我一毛瓜酒，做让我有那六百万。

0: 定了你他我家海关绿豆妈的恰得你我是年妈母瓜好不地方阿路得得嘎吉头鹅不够够啊嘎吉头鹅的妈嘴你拉皮鞋十次你对听哈你次我们派服饰阿那巴诺节嘛一皮瓜就不多一丝是罗文尼亚瓜五七零瓦多么大年日本紫米大出哈古尼塔自都库子斯紫米大尼政府的下对度我咋都图个沙夫没咋都一直嘛的当啊没个瓦为的么米的瓜少个地数李杰尼出哈紫尼塔都是不苏自都瓜那尼塔地里边哈日本俄俄一四年及其国家部长啊被罗米多嘛嘴尼一直年日本部长都因为一直嘛说的低头如特洛是提不过几年过时提托提托那边呢日本自家嘛的母国的都自家国内国自家球都一直在破裂下过母国的都马达马萨一直都嘛活不过时一旦嘛你托的托西来胡个概念母国的都球都嘛的可了年嘛因为他们的哇啦哇斯哇的阿克让我说母国的都错就过阿克第四哇子阿克让我让我子别骂阿法政府挂白富米一宿母家西德尼出哈自行塔阿这次年嘛印度白富德挂就提里边啊巴基斯坦每年我听你来话他阿富汗是巴基斯坦母客观主要嘛库纳是霍斯特色比帕克迪卡斯挂博士布弗拉斯提马挂就出场吃啥有时此里有哪里有本啊那老师不请别全部一直提马挂妈咪抓马提挂其他哪个哇阿这说米一路游客参与了一直话是那哪抓了你再给我个那么的那名是我们的哇阿蒙迪多塔再轮子来
1: 一是上午说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门接机洗几匹贝壳搜嘎嘞
4: 你都呢你是你过你还你是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次过了中央政治局三四十多阿吉大陆生意送我一马过提里过多浪啊在第二年拉索哈就出院局我马过一级一土厅啊八十步第二三就三八年一级出院局我大忙啊有年阿里里门捷特里泽罗索尼马路路扎比祖南扎比秀兰扎比秋水之里子八十一级阿罗门捷特里泽罗索尼马秋水之里子哈提是一米一级里子马年八十比个里里八十不得瓦库一匹拉杜马八十哈就提出阿比瓦库瓦里子我马直接比秋水此次在土森林八十步阿克尼苦年路时里里八十只古马带阿克祖哈路时是福马破西之里子第德然比一米五米一毛瓦森年提示过提示是福马带破西之里子此次在土森林一米五米马阿克吉尼一匹拉子一部瓦子九里子瓦子第德阿一瓦里子目前马尼尼来是特里子第四林然比来是特里子一米五米目前特里子马国八十哈九不得瓦尼第二三九三尼比斯林纳当尼玛瓦在比就里子
5: 初始度你乃是你
6: 海尼皮的对母哥
3: 比利海尼纳纳勒
0: 你说的话就别不那么可迷说外食节骨眼别路听妈把家怎么走你一米听妈你母可恰路母可接别不咋母可你求你挂八岁你国家挂十五度里马的破青啊你你中国国产大比越南母可你也马措施妈咪提前就装妈奶挂提求咋比外科弗洛米杀次我国一个嘛母可迷说养天才妈咪装妈那那个嘞帕夫吃口挂养天才一米阿地热差介绍的这里母可恰路外加米苏马萨古哈瓦普格马抓养天才米的马尼云南森红河州桥头下关总啊铁都古县引次列口塔河口县桥头下包主街卡瓜苏美有美西来空哪个铁字哪瓜母可瓜母一马有美不得铁瓜刷对皮一瓦你做过是让梦让怕子你起起让又多了哈谁我的口过何高贤外事班主任杨文德年杨天才的花旗子一得桥头乡外事节骨眼密码一字你是一年每一座不得你双独猛独的马就马中国共产党员啊 我的口瓜哈子沙子口鼻里嘛养天成年嘎可皮瓜很哈斯美丽做的是提比尼格斯当阿贝格瓦南红提出一节歌头的嘛江红提出阿塔古鲁提起嘛年养天成最多